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 Shin 和阿令的合唱《狂风里拥抱》。

现在在快节奏的生活下呢，我们好像对慢的追求赋予了敏感这种词神经质的属性。渡边淳一说，钝感力是当代生活中人们所缺失的一种才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太过敏锐、聪明，为琐事烦恼、摇摆不定，所以好像对幸福的感受力就变得低了起来。不过很多时候，敏感并不是我们的个人选择，它可能和你的成长环境有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很多人吃过泡面，也吃过甜甜圈，但如果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最近 Pasta 这样一个公司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创造，他们把甜甜圈跟意面结合起来，就是长得像甜甜圈的意面嘛。其实说到底就是，刚刚我说的这样。然后呢，味道看上去的确挺怪怪的，但他们还发明了很多其他的味道哈，比如说西葫芦味的呀，这个奶酪味的呀，培根味的呀，西红柿牛肉味的呀，你敢吃吗？听到《我不够爱你》来自于陈慧琳以及刘德华。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来听到候选的这一首《情书不包邮》。

很多朋友有一些小习惯哈，他们对于踏实这两个字呢有自己的一些别样的定义。比如说有女生呢，就是说我手里一定要攒着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拿着一坨小纸攒在手里。

就会觉得特别的有安全感跟踏实感。然后手上那坨小纸不见的时候，就开始心慌，就继续揪另外一坨小纸攥在手里。你会有这样子的小癖好的习惯吗？听到放声来自于心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8:45。如以人为本体，表现你在具体的行为上。曾宝仪跟朴学亮的《纽约》。Oh yeah.

我想，几乎每个人呢，这一生都在追求着自由。可是，自由呢，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东西哈。有人觉得，就是我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是自由；有人觉得，我可以有权利去选择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去拒绝他们，也是一种自由。那对你来说，什么样才叫做真正的自由呢？欢迎你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听到黄宝兴的《说谎的东西》。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分享叮当以及严爵所带来的偷偷的。

说起丹麦，说起丹麦的哥本哈根，很多人对于那里的印象都是暖阳和煦、蓝天无垠，连自来水管里的水都可以随意的饮用，就更别提雾霾的存在了。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世界环境大会都是在哥本哈根来举行，但是你要知道，在1987年的时候，哥本哈根城市是污染非常严重的，资源匮乏，严峻的生态环境导致了市民纷纷搬离。后来呢，是因为哥本哈根开始进行10年计划，从2006年到2016年，市政府耗资了4个亿丹麦克朗扩建70公里的自行车道，然后在超过200英里的鹅卵石自行车道，这个惬意骑行，然后就少了很多环境污染的这一些源头，以至于现在城市能够恢复得这么好。接下来送上一首《只有分离》，来自于江美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Okay. 你性格有很大的问题，别人发消息你已读不回，这问题让问题升级，经纪人憔悴的过来而肥，所有的同行直播整活，但你说沙发好 comfortable， 粉丝要多没播了二胡，所以这活该为人欠搓。 Yes I'm sorry bro， 屏幕的辐射会让我无力，我只是受够了吃瓜的无意义，如果人把无脑变作武器，如果我看上去半天不焦虑，一定是忘记了网络交费，如果你突然就打了个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9:18。接下来听到这位当年是跳着芭蕾出道的，这就是唱着孤单芭蕾的许慧欣。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自然反应》。

不可避免的，没有结婚的你们都会要被这个三姑六婆，还有亲戚们家里的这个家人们问到这个什么时候结婚、催婚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如果不婚，

那又觉得不太礼貌啊，如果说呢，好像也不能够说出一个什么所以然，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而且呢，除了去反驳，然后又造成不愉快之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没有任何帮助呀。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漫步人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动力火车这首《艾琳娜》。

假想敌这个词呢，原本的意义啊，它是指在军事演习当中所设想的敌人，然后后来呢，也是指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或者是目标而假想出来、设计出来的对手。那可能这个词更多的是运用在职场还有爱情当中了。接下来听到的就是经典加经典待在一起，李宗盛跟陈淑桦的合作《你走你的路》。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9:49。接下来送上这首《梅兰梅兰》，来自于杨坤。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多面性的性格哈，有些是展示给外界看的，有些性格是留给自己的。所以呢，大家看到的你喜欢的艺人的样子，可能并不是他真实的样子，只是他想表现给你他最好的样子而已。接下来送上这首《大女人》，来自于矜持。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七点呢，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听到的这位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辣妈陈慧琳。

开我的视线。真的有一些很优秀的音乐人，他们可能不太适合做现在流行的歌手或者是偶像之类的，待在幕后来做创作，或者是来帮其他的歌手做音乐，其实也是一个很好适合他们自己身份或者是位置的这么一个事情。可是对于创作歌手来说，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在台前来演唱自己的歌曲啦。继续来听到这首《练习》，来自于刘德华。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想你的九三七兄弟时刻，让我未唱就是个不醒红来风，再见到我。我的爸爸叫卢歌虚，他会唱歌，他会弹吉他，他也爱我，永远爱我。

个小时我们说到了一类的强迫症，那接下来再来说说其他的。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你或者你身边的人会被归类在里面，就

好比说，现在我们手机上有这么多的 APP 嘛，那有的人呢，就是不能容忍散乱的这个手机的桌面布局，他们必须把它用这个颜色分类也好，用技能分类也好，就是要清清楚楚的把它们分到每一个小框框里面。来说说看，你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继续来分享宇宙人的你以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送上这首《心太软》，来自于任贤齐。

你有没有发现越长越大，然后其实圈子也越来越多，但是呢会觉得人与人的交往反而变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那这种困惑往往出现在一些密集聚会的时间，比如说好久没联系的老朋友，圈子基于各有不同，但见面寒暄之后呢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气氛。可是到了工作需要认识的新的朋友，一上来就跟你称兄道弟，推心置腹，这种热情呢也会让你不知道怎么去回应。然后回到家中的家庭饭桌上，有一些记不清称呼的各种亲戚来询问关心你的生活，可是呢你也不想回答，只是敷衍，最后一笑了之。所以呢常常这些状况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让大家去觉得很困惑，我们到底是该热情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打卡时间现在是10:50。分享小偷来自于范晓萱。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
2: 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1: 庾澄庆，庾老师的一首歌曲《命中注定》。

之前我曾经讲过，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耳朵同样不是吃素的。但有的时候咱们的耳朵确实也挺朴素的，比如说对于专业的音乐人来说，他们很讲求音响，他们也更享受在家里边听 CD 的感觉。如果他们要听一个声音的话，一定要用最好的设备，环绕立体声六声道。继续来送上胡夏和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那现在已经是11:21。
1: 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伍思凯的《五月光》。

你知道人在跳 Tango 的时候为什么要左右摆头吗？据说啊，当年这个左右摆头的动作恰恰就是跳舞的这个男士啊，舞伴要用眼睛去四处搜索，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情敌存在，也好用这样的表情和这样的眼神来射杀对方，起到一种震慑性的作用。其实这也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行为啊。在现在的人们的爱情当中，好像安全感一直是一种比较匮乏的东西。真正的安全感其实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你对一件事物和对自己的掌控。如果你能够说服自己，或者能够控制到自己的情绪，该不生气的时候就不生气，该不发火的时候就不发火，那么你的安全感应该就会逐渐的提升吧。先管住自己，你才能管得了其他人。接下来听到这首《小人物的大愿望》，来自于曾沛慈。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继续来送上风鸣囧君所带来的别找我麻烦。

一个人如果真正很受伤的话，他内心的那份苦楚是说不出来的，但是也需要亲友能够及时的陪在他的身旁。所以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就是相伴的力量，它并不是需要这个人去鼓舞你，或者说他跟你去说一些什么所谓的大道理。你需要的也许就是他拍拍你的肩膀，然后呢递给你一杯水，什么都不说，就那么陪着你待着，陪伴才是最好的温暖。所以，作为家人的你，尤其是作为女士啊，千万不要轻而易举的去，跟男方说："哎呀，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吗？你一定要说出来呀，怎样怎样。"当他真正想说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杨宗纬，一首《出外》。

什么叫半糖主义呢？就是一种小暧昧的状态了，两个人熟，但是却不至于熟得太老。所以呢，恋爱专家就告诉你，其实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话，就千万不要太过于急于表达出你的这种喜欢。当然了，这是说两个人互相之间交往的时候，也就是说已经开始互相之间了解、互相拍拖的时候。不对，就不叫互相拍拖，就是已经开始拍拖。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化学实验》。哎，当你好像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就经历了一种非常奇妙的化学实验呢？你发现你见到他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脸红心跳。当然，我觉得那是只有学生时代才有的感觉。现在呢，让我看到一个喜欢的人，我可能也会想很多的问题。哎，他爸爸是干嘛的？他妈是干嘛的？然后他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是啊，人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不会爱得那么简单，爱得那么容易了。

时间真的过得是太快了，一年一眨眼的时间，所以有什么样的想法赶紧去做吧，有什么样的人想见的话就赶紧去见，这样的话自己才不会后悔。有一个人说得很对，你不要为了自己做了什么而后悔，应该为自己没做什么而后悔。接下来，黎明呼吸不说谎，听到无印良品的注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真的好累哦。有的时候你要是努力的猜测他的内心呢，他又会觉得反感。可是你不猜测呢，你就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又不能够投其所好，讨其开心，博得红颜一笑。所以爱一个人真的好累哦。但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把自己给照顾好，比如说像我现在真的是头晕眼花，手脚发麻，嗓子干涩。为什么呢？因为感冒了。在这样一个季节真的很容易感冒，哎，空气都比较干燥。此时此刻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滋润，也能够滋润我内心啊。感冒了就要少说话，也希望提醒大家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咱们就一定要能够保持得了温度，千万别想着保持风度什么事儿了。来听到这首你怎么说，来自于刘惜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给你煎两个大大的鸡蛋，看你睡觉时飘逸姿势。喜欢，今天我们约好了带着你一起去海洋馆，去看看海底世界的。
2: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小简单》，来自于小英俊。
1: 我要给你煎两个大大的鸡蛋，挤好了牙膏再叫你起床，看你睡觉时飘逸姿势，喜欢。

0: 有人说，有的人是猫型人格，有的人是狗型人格。猫型人格是什么样呢？往往是特别高傲的，然后呢，比较能够独立的。而狗型人格的话，往往会喜欢热闹啊，常常也会自来熟。而像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了这首歌，再听听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来听到这首《凌晨三点钟》，来自于张志成。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嘉伦要来提醒你，一定要有一些公德心。比如说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个东西特别红，就是微信朋友圈26条礼仪规范，你有没有看一下？就是咱们的朋友圈大多数还都是认识的人，虽然是网络上的虚拟空间，但是呢，咱们的一言一行也都代表着自己。然后像这个在网络上流行的这个微信朋友圈的一个新规范呢，当然了，是属于一种倡议性的啊，他讲的还蛮有道理的。他说一天三餐最多晒一餐，但最好不要晚上晒。然后自拍照 PS 的程度呢，最好不要超过50%。发代购信息应该给朋友发红包来补偿。然后每周转发心灵鸡汤不要超过3篇。点赞要礼尚往来，你要给我点，我要给你点。然后避免用单纯的笑脸来表情。然后呢，要说小宝宝你好可爱哦。哎，其实我倒是觉得啊，这个大多数都是属于这种开玩笑的状态。但是嘉伦要来提醒你，朋友圈呢要细心经营，但是别人发的有些时候晒的是幸福，可是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只有自己知道啊。接下来送上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

0: 严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李一兹的害怕。

还记得当年咱们在上大学的时候，为了将来而争得面红耳赤吗？我将来要怎样怎样，你想的其实都不是对的。而现在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成了当年自己最鄙视的那一批人。哎，我希望在若干年或者说在十年之后，我们真的不要再成为那个我们现在最讨厌的那一群人吧。本时代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陶喆带来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在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一件工作是不辛苦的，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的。即使你再排斥现在的不痛快，光阴也不会过得慢一点。所以说，长点心喽，不要随意的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要学会低调，取舍之间必有得失，不必要太计较了。要学会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越简单越快乐。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内涵和物质作为后盾的话，人生就会变得底气十足。接下来听到上好的青春，来自于孙燕姿。

出对我好的记住，杀人又杀父，命运中眷顾，是否真有守护天使，或许在远处。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那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徐怀钰。当然了，现在看到徐怀钰也有一点小小的心痛，因为徐怀钰晚年晚景不太好。

些人听歌的时候，仅仅听的就是一个节奏，不管这首歌曲怎样，他就把它放在那里，任由它在他的生活当中肆意的驰骋。但是有些朋友呢，却会把一首歌曲听出诸多的味道来。韩寒曾经说过，多心的人注定活得辛苦，因为太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左右。多心的人总是会胡思乱想，结果是困在一团乱麻的思绪当中，动弹不得。有的时候，与其多心，不如少根筋呢。来自于品冠，就叫我孩子。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3:48。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一首《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其实一个人生活可以变得好，也可以变得坏，可以活得久，也可以活得不久，可以做一个艺术家，也可以做一个锯木头的，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不能够面目全非，他不能变成一个鬼，他不能说鬼话，说谎言，他不能在醒来的时候看见自己觉得不堪入目。一个人应该活的是自己，并且要干净。继续来听到这首《炫耀》，来自于陈洁仪。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阿妹张惠妹，一个熟悉的声线。

在这样的季节里，更多的心情总是能够和天气联系在一起，心思变得细腻，心事辗转。如果在此时此刻想起往事，那么就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在歌曲里数一数从前，看一探沧海桑田和岁月变迁。

0: 送上古巨基所带来的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19。耳音继续为你送上今天好声线，来自阿妹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

0: 生活本就零零碎碎，身上穿的衣服、吃的菜肴、住的房子和坐的车都是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想法，也有表达和倾诉的欲望。每个人都会经历爱情和生活的洗礼，在不断的尝试和错误中成熟。生活里的流言蜚语，全当是一阵阵的涟漪，当时拨弄了心绪，风过后又是平静的，看到的依旧会是多姿多彩的生活。继续来分享胡彦斌所带来的高手。
1: 有些话平时说得溜，被逼的却说不出口。我是高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就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听到一首《爱之初体验》，来自于张震岳。

每个人的影都可以说成是一串漫长的苦甜交加的故事，追溯到最后，总关乎梦或者是爱，又或者一些纯粹时光的美好事物。所以每个人都有戒不掉的某一种烟，或者某一种事，又或者是某一个人，总是如此。耳边带你听到邓紫棋代表青春的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1。耳边送上这首歌给你，来自范玮琪的《哲学家》。

客观的来看，生活可以被划分成一段又一段，刻度的种类有很多，比方说像时间、事件、相遇和离别，我们遇到然后留下或者是离开，我们看见然后记住或者是忘记，等到一切沉淀到心底，都会成为内心独一无二的风景。听到这首今天来自于刘德华

及，生命开始近乎情愿，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觉得如果两个人决定要共同奔赴一场旅行，其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因为两个人将在未来的几天中坐标相同，频率一致。也许他留恋光鲜的购物大道，你只想徘徊在平凡的广场。如果你愿意参与进来，那就是一场完美的旅行。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梁文音《心里的孩子》。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是寂寞，是无奈，还是对于未来的迷茫和彷徨，匆匆忙忙的投入工作，或许你也不知道最近在忙些什么，所以尽量的在音乐声中来调试自己的情绪，放松心情，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情，都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来听到朱传雄所带来的《关不上的窗》。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太阳雨，不久就停了，好像从来都没有下过。可是尽管阳光依旧刺眼，地上还是留有刚刚雨水的痕迹，就好像是心里的伤痕，不是被时间掩埋你就看不到它，它就不存在一样。分享这首《明明很爱你》，来自于梁静茹跟品冠。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我觉得无法容忍任何消极情绪的正能量狂魔，比起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正能量狂魔更让人讨厌。他们最恐怖之处是在于，不仅他们每天24小时都要表现得积极向上，而且如果他们看到别人有一丁点的丧，就会立刻冲上去逼对方也要阳光起来。来听到这首《狠狠哭》，来自于郭采洁。
1: 没有爱情遗言，没有一句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一切都毫无办法，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这不是宿命，而是无法超越的客观条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是实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6:18。接下来听到摄影艺术，来自于许嵩。

那就这样吧，是一句最常见的感叹词，表达了一种无奈和失落。当你爱的人即将离你远去，在聆听到这首歌，淡淡苦涩的歌词，这种伤感的情歌，就好像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让人得以豁然。或许悲剧伤感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破坏，更能够触动内心柔软的地方吧。分享一首自以为来自于方大同和徐佳莹

大。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不是每个人在你后悔之后都能够站在原地等你，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被伤害之后依然可以选择忘记，既往不咎。我不好，但是只有一个，珍惜也好，不珍惜也罢，如果哪天你把我弄丢了，我不再让你找到我。人的感情就像是牙齿，掉了就没了，再装也是假的。对这句话的注释，友情也好，爱情也罢，和你一起分享莫文蔚的一首老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6:51。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是一首充满着甜蜜的歌曲，来自许慧欣的《爱情微苏打》，把恋爱当中的感觉写进了歌。

越长大，怀疑心越重，我们终于在受伤之后学会了小心翼翼地和这个世界相处。但你总是要相信一点什么，大多数人100%地相信父母，所以不论发生什么，家都是一个安心的归处。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97.1 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7.1，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来分享曹猛的半点心。

0: 真做过的事，艰辛走过的路，仔细阅过的书，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言谈举止。不要以为做过的、走过的、读过的都过去了，也都不复记忆，没什么用了。其实那些仍然藏在心里面深处的记忆，不由地形成了你的气质、胸襟，渐渐地显示出了你的改变、成长，或者是影响你的终生。分享一首《说好就算了》，来自于弦子。
1: 为什么言不由衷，还是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关系再好，也需要尊重彼此的隐私，为对方保留基本的隐私的空间，学会察言观色，不言人难，不戳人短，不问人私，是终其一生的修为所在。千万不要因为逞一时嘴上的快意，而在人前和人后失了一生的修养。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鹿晗，一首《挚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送上这首就是爱你，来自于陶喆。

看淡一点，努力一点，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自己做过很多傻的事情，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继续来送上萧亚轩的《没有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7:49。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神秘礼物》。

生命付出仿佛就像是我们曾经种过的树，也许我们都已经忘了我们曾经种过的树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但是我们恰恰就是曾经付出为大家带来的一丝绿意和阴凉。成功只为眷恋那些有储备的人，恰恰是曾经的刻骨铭心的储备默默成就了我们已有的现在。红颜笑醉今朝，红尘中能有你妩媚的记忆就抹不掉。红尘笑，这个是石头演唱的一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来自胡彦斌演唱的，林文炫的作词，胡彦斌的作曲。2007年的11月份推出的《诀别诗》，是大型的古装电视剧《少年杨家将》的主题曲。

有的时候只是一句话就感觉到心瞬间碎了满地。也许你并不孤独，只希望有一天你要离开的时候决绝一点，不要犹豫，不要折磨。我也可以立刻转身就走，哪怕咬破牙齿流干眼泪也绝不回头。接下来听到萧亚轩所带来的错的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

子女有两种，一种在手机里兴奋地听他们的声音，得意地秀给朋友看，另一种不在手机里，可能也不值得你秀，但他们本身就是你的手机，跟在你身边联络，为你摄影，为你挂号，甚至在你病危的时候为你通知亲人，叫那些躲在手机里的孩子回来见最后一面。你有你怎样的手机？你是怎样的子女呢？听到林志炫的《一个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是 FM 97.1，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一首老歌，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很熟的歌，而且特别会唱，每一个歌词都能够唱得出来，一字不差。它就是张宇的《雨一直下》。这首歌呢，是在1999年正式发行的张宇的第10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张宇凭借着这张专辑也获得了 Billboard 99年的亚洲华语创作歌手奖。

没有人会特地等你，不管那个人给了你多少的正能量，重要的是你不能永远需要人拉一把，你需要挖掘自己的力量，尽力赶上，并肩同行。人都会累，能够互相包容，互相鼓励很重要。接下来首唱《男人女人》，来自于阿姆罗还有许茹芸。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看到的时间来到了18:52。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欧阳一首《六色彩虹》。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爱过奶茶、咖啡与烈酒，如今饮着白开水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我爱过零食、烧烤和鱼肉，如今倒宁愿自己费时熬一碗花粥。我爱过高山、海浪和河流，而如今只觉得家中最温柔。就像人生，总要等到百种滋味都尝遍，才懂平平淡淡才是真。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杜，一首《坚持到底》。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奇香。

生活其实坏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没有办法更坏，很多的事情坚持坚持它就过来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完美，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再苦再累，只要坚持，属于你的风景终究都会出现。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对抗，有些人笑在开始，有些人却赢在最终。命运不会偏爱谁，就看你能够追逐多久，坚持多久了。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李玟的一首歌，由姚谦填写的中文词，他的英文的原版歌呢是 Christina 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在1998年的6月25号正式发布，收录在李玟的个人主打专辑 Sunday 好心情当中，名字叫做自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爱情左右》的主题曲《红色高跟鞋》由蔡健雅演唱。

看淡一点，努力一点，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做过很多傻事儿的自己，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堂的时间，现在是19:49。
1: 因为我害怕，
0: 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很多事犹如天气，慢慢热或者渐渐冷，等到金雾已经过了一季，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儿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大事难当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胸襟，是喜是怒看涵养，有舍有得看智慧，是成是败看坚持。继续听到的是袁娅维的这首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分享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来自于莫文蔚。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20:21。继续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等不到你》。

喜欢就会放肆，但爱是克制。一直对于这一句话深有同感。我觉得爱是想要触碰又收回了手，那种想接近却又胆怯的感觉，最真实也最动人。一起来听林俊杰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彭佳慧《好久不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爱我的请举手》。

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们都在变与不变中挣扎着。当生活的因缘际会悄然改变了我们，无奈、害怕、迷失，都是变化带来的考验。庆幸的是，崭新与蜕变也会随之而来。当时光足够长，你就会明白，所有的改变其实都是为了最初的心。接下来送上胡彦斌的一句，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水三千，独取一瓢，姹紫嫣红，独守一死。凡尘百相，我只爱你一人。我知道我们终究会被风雨打湿衣襟，被岁月染上尘埃，可你依旧是那个从我的青春打马而过的白衣少年。继续来听到辛晓琪所带来的味道。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我们总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能够一起取暖的人，用一个独特的频率在这个世界发声。我们相信某处总会有一个人接受到这个频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那个人，那请勇敢一点，走上前去对他说，原来你也在这里。爱情需要勇气，爱情里不应该存在迟疑和犹豫。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春天里》。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看到时间来到了21:20。一起来听游鸿明的《别问》。

不得不说，现在的社会对每一个大龄青年都是恶意满满，但事实上年龄并不代表什么，爱情来得晚一些也没什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说法，我们所要做的呢，是过滤掉外界的嘈杂，顺从自己的内心，不急不躁，对生活怀有激情和向往。也许在这样的状态里，爱情就这样不期而至。接下来听到刘瑞琦的《温暖的房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宁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送上孙燕姿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还记得上一次畅快的哭出声是什么时候吗？至少我不记得了。在生活中，面具戴久了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儿。不要因为太习以为常而丧失了真实的情感。快乐和痛苦都值得好好回味。开心的时候尽情大笑，痛苦的时候也请记得狠狠地哭。释放情感是自由的表现之一。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一首歌，张信哲《逃生》。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21:49。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男人海洋》。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爱情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并满怀温柔。每个女生都应当要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继续来送上崔子格所带来的《梅花开》。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是 FM97.1，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金海心的《对岸》。

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这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种都应该得到幸福。和我一起听迪克牛仔爱有奇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是恒久忍耐，是永不止息。我们每一个人憧憬爱，然后遇见爱，在爱里成长，在爱里成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来拥抱爱情。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遭遇过苦痛挣扎，但相信爱的人总是会拥有最好的结局。分享王思佳所带来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胡六六，一首情歌。

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有人用它来比喻没有结果的爱情，花和叶的永不相见，就像生命中注定要错过的缘分。它守护的永远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错过，彼此相守相知，却两不相见。纵然爱上，但是也见证了最为真挚的爱情的存在。

阳光暖身，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郑中基，绝口不提爱你。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继续来听到坏童话，来自于何洁。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晚声，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的丰富，幻想去感触神秘温度。我偏爱你自由旋转的自由。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开始从平淡日子改。

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六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马上要跟各位一起来放送的歌曲，来自于萧亚轩，这首《突然想起你》。

很多时候呢，退后一步其实不一定是坏事。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有些事情太过于操之过急，或许带来的结果呢，跟我们想要的不一样。就像呢，你用一个碗去接水，你开着小的这样的一个水柱哈，碗就可以非常平稳的装满。可是如果你把水开得太大，它就会很容易溢出来，一个道理。或许很多歌手啊，对于他们自己的音乐的受欢迎程度也是有一些判断的问题。就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张震岳啊，最好听的情歌可能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我想每个人都可能会总结自己的生活当中过去啊，以及现在的各个方面的情形。那对于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骄傲、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也许你自己需要判断一下。而你在生活当中可能做的比较失败的又是什么呢？继续来送上黄宝馨所带来的《说谎的东西》。
1: 曾确信我快要向白色安葬礼，因当天一个你远走抛低了我对白。

香味的玫瑰花，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没有了对象。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开水与白面包。

没时间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无奈的。我会觉得说呢，有的时候工作忙碌起来，你每天呢从睁眼到闭眼那一刻，你都在忙着各种事情。或许呢，你有的时候呢突然中间能够休息几分钟，你会觉得哇，这样的生活真是压迫感太强。可是如果有一天突然你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你突然觉得无所事事可能比忙起来更加的可怕。接下来分享让我留在你身边，来自于陈奕迅。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些呢最走心的音乐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可是呢，我觉得音乐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其实有的时候三四分钟的时间讲一个跟我们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故事，甚至呢可以穿越到电影或童话当中去，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它可以让我们暂时的忘却一些，然后让我们投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接下来送上林志美所带来的《初恋》。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每一个从前的故事，最后都造就了现在的我们，而每一个现在的我们，都会把我们带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总是会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有一些不安全感的感觉，可是我永远都觉得天生乐观的人可以从从前的故事吸取到精华，奔向未来日子永远带着开心。接下来听到这首《我们注定在一起》，来自于伍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的时候你做了一场梦，然后醒来之后呢，发现梦里有很多的周遭以及人和事是以前呢你的记忆当中的某个人和事，可是你可能觉得说你早就已经忘记了，没有想到呢，原来你的大脑里面还储存着这样的记忆。听到这首《白头吟》来自于叮当。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一首责无旁贷，来自于阿悠悠。

凡事我们都会带着敬畏，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没有想的那么的仔细，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你有可能把它想得太简单是一种不好，但是想得太复杂也是一种不好。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安于现状，以及能够接受你现在所处的状况。我们再来听胡夏的那些年。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现在时间7:45。我们听到这首《是爱》。是快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啊，跟我们相处的那个人对我们是不是早就已经忘了爱。那这种感觉其实在青春时候那种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时时会侵袭我们。当年也只能听过那些呢当时陪伴我们的音乐，然后好好的来疗伤。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一首歌来自阿牛，超级喜欢。